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

0: 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落瘸落瘸了，
0: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脏
1: 面。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你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5: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呀，后面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
1: 嗯，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明白，
1: 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了这儿，那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1: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萝
0: 卜开会，真是个笑人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0: 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0: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0: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紫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80，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都尝一尝，你吃到嘴里的别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老张呢？
1: 哎呀，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哎，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
2: 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
3: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1: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都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

0: 不出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1: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啊，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2: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2: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哦，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 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啊。
0: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1: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嗯。哎呦，老古董啊！
0: 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哦，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
2: 双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3: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2: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8: 对，去天安门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

起来，我背你啊！秋满，秋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买下了。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的，干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东。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2: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
2: 跑、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跑快跑
2: 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
2: 快！
3: 哎呀，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
3: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
2: 哎呀，不，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啊，团伙呀、啊！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11: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13: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
11: 等你来抖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开个玩笑啊！
6: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6: 请坐。
4: 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1: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7: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6: 好，
4: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6: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yeah! yeah!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30秒？
4: 30秒？
7: 哎呀，
11: 太
7: 少了
11: 吗？
4: 太少了，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好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7: 哎，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6: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1: 到，
4: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1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7: 等，
4: 你来。
7: 是。
4: 准备起身。
7: 哎，班长
4: 啊，
7: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
7: 来。

0: 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哎，你不打我打。
2: 喂。
1: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哎，家庭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3: 哎呀！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哎，
3: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3: 来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观众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0: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老大官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和
6: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还要聊。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

0: 走老路呗。
1: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3: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5: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6: 写信？
7: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

快玩完了，这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

饭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的饿白子，上天有胖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四殿下朱棣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三丈远呢。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你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坚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跟韩马两党同殿称臣呢？望哥哥三思。坏了，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这还能合炉吗？要这样的话，咱安哥俩还得变脸呗。小弟不敢，望哥哥三思。这话说的好好的，突然一马飞出，直奔四殿下。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谁呀？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这小孩啊，孬包将一个，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说什么原因呢？他在后边听着，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你有天大的理，儿子打爹就不对，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跟你合什么？你是反叛呢？看这意思，爹爹迟迟不肯交手，穆奎这火就上来了，心说干脆我过去吧，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或者把他走马活擒，跟他讲什么？你说这孩子多骄傲，也没请令啊，偷着他就冲过来，抡起双锤搂头就砸，呜，可把四殿下吓坏了，赶紧一点马蹬，滴溜，这匹马一转圈，锤没砸着。四殿下瞪眼一看，是个年轻的娃子，和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呀，比朱穆英的锤还大着两号，一看就是朱穆英的孩子，那长得太一样了。就见他眼睛瞪溜圆，眼角都要瞪破了，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你是何人？呸，我是谁？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我是你祖宗。哎，您说这孩子混蛋吧，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心说烦喽，乱伦喽，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朱穆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满嘴喷粪呢。他把眼睛一瞪，我是小儿子，小年纪，你说什么话，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穆奎还不服他爹呢，爹爹 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他是反派，跟他讲什么？爹爹，您忠厚老实，非吃亏上当不可，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待孩儿捉拿于他，招吹，中中中中中，连着就几吹。朱穆英还就不管了，这叫顺水推舟，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哎，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再说长茂啊，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是朱穆英，长茂心如刀绞，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成了两国的仇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穆英说。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拿长茂来讲，没拿朱穆英当外人，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但是现在这么一看，他心变个了，他一瞅朱穆英削尖了，哦，你躲了，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既然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了。他跟田在彪一商议，催马晃与王朔，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正好这时候呢，穆奎抡双锤砸朱棣，长茂把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开呀！正好禹王槊跟双锤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把燕王吓得一闭眼，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呵，把小穆奎可气坏了，不由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心里头说话，你瞅你这德行，扁扁脸，翘鼻子头，左眼小右眼大，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怎么成的名呢？哎呀，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你就活不到

0: 现在，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看罢多时，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打！对面，你可是长帽。长帽一看呢，这孩子是真傲啊！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比当年的朱木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长帽心里头好笑，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不错，正是帽太爷。我说小娃娃，你是朱木英之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王。我说木奎啊，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犯不上跟你晦气。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帽太爷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咱再另议，怎么样，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呸！长帽，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说的，要想见我爹爹不难，你来看，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
1: 文娟，
0: 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好好好，今儿帽太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来吧，小伙子，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臂抡开双锤呀、啊，他使了十足的劲儿，锤打流星式，呜，奔长帽就来了。长帽这么一看呢，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长帽呢，没架他的锤。左脚一点马镫，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这穆奎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嗨，使了个野马分鬃锤，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往下一低头，这大锤呀、啊，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二马一打对头，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泰山压顶，呜，又下来了。长帽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可把穆奎气坏了。我长帽，你确阵不成？
1: 不确阵，确阵我不敢来。
0: 确敌不成？
1: 确敌我也不敢来。
0: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因何不还手？
1: 孩儿哎，还是那句话，你不念仁义二字，帽太爷还念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你赶紧回去，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然后咱们再动手。我这叫话负前言。
0: 你个废话，
1: 轮锤他还打。咱们单说镇上的朱木英，一看长帽出马了，朱木英的心哪不好受、
0: 啊、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出生入死多少年呢、啊、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那就是差个姓得了，不分彼此。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 不然长茂能让这个吗？那瞪眼就宰活人呢。钟无英一想，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真把长茂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想到这儿，朱木英吩咐一声：“来来来呀，鸣金！”啪啪啪啪锣声这么一响，木魁听得真切，心里一方个，我这还没打呢，怎么就叫我回去？军令不敢违抗啊，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长茂，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一会儿再见。”回归本队，来到朱木英的马前，把双锤一挂：“爹爹，您怎么叫我回来了？你懂得什么？退在一旁，给我官邸撂阵，没我的话，不准你伸手。爹爹，大胆，再犟嘴，我嘎你的舌头。”是。木魁不敢言语了，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单说朱木英马往前催跟长茂见面呢。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朱木英还觉得有点抹不开，强打精神一抱拳：“前面是茂吗？一向可好，木英礼过去了。”在马上一躬，长茂扛着禹王槊一看朱木英，抬头纹也多了，脸上也见褶了，那胡子里的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长茂的心也不好受，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长茂赶紧一抬腿，咯噔把禹王神槊挂上，以礼相还：“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儿吗？哎呀，我可真想你呀！几年前一别，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木英啊，真把我想死喽！”长茂不是耍花舌子，说的这眼圈里头见红了。朱木英也是口打骇声：“妈，你想我何曾不想你呀、啊？我亡命难危，自可地北天南，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不过呢，我还挺高兴。总算还能遇上你。茂啊，说点什么呢？你见啊我过来干安脆，你就说痛快话，有什么你就讲什么。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那会儿你就是军师。”“
1: 行，木英啊，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想跟燕王千岁为敌，想跟茂太爷开兵建仗，你真是大错特错呀。木英，别人不知道内情，你太知道了。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变的，你知道不？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还保他呀？还要给他当鹰犬，还要给他当枪使，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木英，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慢说你赢不了我们，即使是赢了，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他也得收拾你呀、啊！有老韩家，有老马家，能有你吗？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把咱们十八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啊。 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焉有你我的命在？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他怎么不想呢？啊，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穆英，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我就说四殿下好，他跟他爹可不一样，这是有道的明君，太懂的事儿了。那么我常茂糊涂，别人都糊涂吗？田再彪、刘军士、姚广孝等等等众人，怎么都保了他呢？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小磕巴嘴，你这阵要过来，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我磕巴嘴儿，能听我的吗？这个，朱穆英把头低下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声泪俱下呀，那也怪可怜的。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但是一见着长茂，他抹不开了。怎么办呢？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是不是呢？这事儿你就不要斤计较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君，咱是臣。他阿是天，咱是地呀、啊，咱这么打他，名不正也言不顺。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把韩马两党肃清，由咱们哥们儿掌管朝纲，你说有多好呢？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知道的能原谅，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以臣是弑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废话，我小可不走了。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咱就得武力解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 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穆英、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1: 废话，我小可不走了。
0: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茂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下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不，这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属于火不同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磕巴嘴儿，好嘞。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茂，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咱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得罪你了，而来吧。你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人，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长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锤槊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长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指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 长毛决定的。

0: 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呐、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呐、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啊，鸣金！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呢。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锤，拨马跳出圈外。茂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你拨马了。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手。长茂也没追，长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但能不把脸抓破，他还不希望那样。长茂也给他留有余地，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也收兵回营。回到营盘，四殿下就告诉说，你做得非常对，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尤其那个穆奎，那是后起之秀，真把他们爷儿俩给收降，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安下他们不说，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哎呀，穆儿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也就是您能盯得住长茂，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太客气了，我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一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她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她就想开了。他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你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
1: 我爹睡着了。
0: 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
1: 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
0: 哦，哎，小将军，你要觉着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

0: 飘飘然呢、啊，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
1: 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
0: 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风了，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什么主意？”“
0: 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于你，那阵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孩儿啊，你敢干不？”“
1: 哎呦，我倒是敢呐、啊！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0: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啊，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啊，去的。”穆奎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茂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的。他这么一观察呀，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劫寨，叫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穆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交军场点兵五千，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

0: 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轻轻地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他了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想着，可抬头一看，密麻麻的星斗，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星星一眨一眨的，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他回头看看军队，黑压压的一片，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心里有点紧张，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往前走了一程，探马向他禀报：报太保爷，离着连营可不远了，再探。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二里地眨眼就到，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1: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0: 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
1: 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
0: 穆奎并不搭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巴里马华、巴拉根东、巴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

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木魁，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木魁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叫巴扎劈，叫巴扎劈，叫巴扎，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劫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行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魁往哪儿跑呢？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冲！穆魁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还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魁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魁傻眼了啊，这才引起来无边的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破100亿；珲春市举行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较上一季度提前150天突破100亿元关口，产业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拉动区域外贸经济稳步攀升的强劲动力。
2: 记者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看到，发往俄罗斯的货物整齐码放，物流设备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按流程对货物进行拣货、打包、贴单，一个个包裹将以跨境物流的方式经珲春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跨境电商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增速大幅攀升。
3: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2: 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优势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不断深化服务保障措施，吸引重大项目落地集聚，依托对俄等开放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地多项跨境电商便利化创新举措，助力企业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畅通跨境电商口岸物流通道，形成产业链集聚发展态势，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4: 随着1210出口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接下来，珲春将继续夯实平台载体，拓展国际市场，丰富业态模式，拓展合作渠道，不断提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能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持续提质增量，为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3: 整合俄罗斯优质平台资源，创新边境仓与海外仓双仓联动，拓展揽收仓数量，扩大揽收途径，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搭建了一体化跨境物流体系，实施综保区与口岸联动发展，执行绿通强化时效，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全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国门欢聚话温情。6月16号，端午。

0: 佳节来临之际，珲春口岸入境大厅暖意融融，端午雅韵意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热闹启幕。活动现场布置的雅致温馨，端午氛围扑面而来。大厅内分区设置的便民服务、非遗剪纸、中医药体验等区域，往来入境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沉浸式体验。志愿者全程贴心服务，为中外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本地城市文化。非遗剪纸体验区则热闹非凡，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合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
1: 通过赠送剪纸的方式与国际友人互动，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让他们更多的了解珲春，爱上珲春。
2: 今天和中外游客一同体验端午民俗特别有意义，我们立足岗位，做好服务保障，守护口岸通关秩序，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服务，用情交流，拉近两国群众的距离，同时借着传统节日传播中华文化，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0: 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统筹，珲春市文广旅局、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教中心协调支持，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河南街道永盛社区非遗团队、北京同仁堂珲春药店有限公司等多部门联动，立足珲春边境口岸特色，以文化推动旅游发展，以文明实践厚植文化底蕴，以传统节庆彰显城市品牌，将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明旅游宣传深度融合，既擦亮了唐风海韵多彩珲春城市文化 IP， 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门一线绽放光彩。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也属于全国节能宣传周。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分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公众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的主题分别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分别走进珲春老基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珲春市海东街道绿园社区，发放了宣传单、宣传折页，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时间、重大意义，以及企业、公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的节能降碳事项。同时还对企业污水设施进行了检查，解答了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了节能降碳知识，弘扬了绿色低碳理念，引导群众树立节粮、节水、节电、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的环保意识，积极营造了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6月17号，珲春市河南街道开展珲春最美因为有你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按照分段包保、全域覆盖、一包到底、长效管护原则，河南街道将责任区域划分为8个片区，分别由街道机关、各社区、村级联合小组分片负责，明确包保任务、管护责任及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时细化班子成员职责分工，统筹做好人员调度、物资保障、现场督导、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在辖区绿化工作方面，则严格按照栽植标准规范作业，严把栽植质量，确保栽一片成一片，每一片。
3: 作为一名社区党员，能够参与这次创城补绿种花卷服务，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今后我也将积极参与各类创城志愿服务，带动身边人一起爱护环境，用点滴行动为文明城市建设添一份力。
0: 本次党员先行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河南街道道路绿化品质，美化了街区环境，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爱绿护绿文明创建工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0: 好氛围，持续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6月16号，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乐园社区开展了以“晴暖端午，警民同心”为主题的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宣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带着粽子、鸡蛋等慰问品，走访看望了空巢老人。
1: 平时民警也经常来开展普法呀、便民服务呀，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呢做一些实事，解决一些难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感。
0: 随后，大家一起包粽子、缝制香包，畅谈端午民俗，寄托平安心愿。
2: 作为驻守边疆、守护国门的队伍，我们既要守牢边境防线，守护辖区平安，也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警地联动，多开展这类暖心活动，在履职守边的同时，服务好辖区百姓，展现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驻地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木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木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等砸完了，木魁傻眼了，怎么回事？假人砸的，这人不带出血的，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粘的胡须，怪不低着脑袋。木魁脑袋一闪，顿时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呦，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吩咐一声退。退呀、啊，哪那么容易，这5000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伏兵四起呀、啊、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木魁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了。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披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哈哈，木将军，你来的正好， 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穆奎一看眼睛都红了，好啊，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穆奎不舍，带着四个新夫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嘛，天挺黑，旗帆招展，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蓬科的徐然呢，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呔，蓝面瘟神于皋在此恭候。”哦，这是于皋。穆奎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您在旁边给我关地料阵，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皋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长帽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猩猩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皋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穆奎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到了现在，穆奎呀，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扭。徐芳站到穆奎的马前，微含笑啊。不是啊，好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6: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孩儿啊，不听良言相劝， 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木魁过去，扒拉马滑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我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个刀剁空了，扒拉马滑拦腰锁玉带，奔矬子又是一刀，徐芳往下一低头又没砍着。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这仗真难打，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奔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了。他就觉着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儿了。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害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奔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木魁跑了。军队往上一围，木魁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拨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再彪。这田再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韬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再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劫寨。总而言之，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再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咱们都说过了，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就是人性不一样，韩金虎从小就坏，田再彪对他了如指掌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田再彪把穆奎给拦住了。田再彪多稳当啊，单手背花枪，微含一笑啊，穆奎啊，你走不了了，孩子你上当了。我这么估计，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一定是韩金虎的。这小子一向冒坏水，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走，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锤直奔田再彪。他跟田再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再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30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拨了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再彪给他留情面，
5: 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阵呢，扒拉根山扒拉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德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实呢，就听见两军的尖扑哧扑哧，哎，怎么事儿这是？再一看，让田再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知道田再彪真是高人呐、啊，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刚拨马要走，就听见通哒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长茂。和长茂稳当，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把雌雄眼瞪得挺大。哎呀，嗨！晚上睡不着觉，撒花撒到这儿来了，我等了你半天了，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到了现在，穆奎就像疯了一样，抡双锤就砸呀。长茂左躲右闪，又让了他三招，最后长茂说的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啊，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7招，看在你爹的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不，锤又砸下来。长帽这回攒了十足的力量。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嗨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穆奎的马上给震下去，但是长茂的大槊也好悬没撒手。长茂暗挑大指，嗯，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穆奎呀、啊，小这膀臂发麻，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20几个回合，长茂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杀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槊一晃，二马一错蹬，长茂把大槊交到左手，哎，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9斤12两的龟背五爪伸抓，奔着穆奎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穆奎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穆奎越不冷抓的是越紧。长茂一看抓住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你过来，你过来，你下来吧，哭哭痛，把穆奎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穆奎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啊，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啊？你这多丢人呢、啊！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5000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 穆奎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啊！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

0: 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截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把穆奎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穆奎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长茂、余镐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穆奎心中暗想，这算玩完，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了，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跪下，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穆奎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本军兵斥退。他看了看穆奎，想起来朱穆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到这步田地，这是穆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噔，穆奎，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穆奎看了一眼田在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穆奎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害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穆奎往外就拽，穆奎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着，刀下留人，听我道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福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祝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来访，嘿嘿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

0: 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四殿下朱棣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三丈远呢。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坚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跟韩马两党同殿称臣呢？望哥哥三思。坏了，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这还能合炉吗？要这样的话，咱安哥俩还得变脸呗。小弟不敢，望哥哥三思。这话说的好好的，突然一马飞出，直奔四殿下。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谁呀？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这小孩啊，孬包将一个，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说什么原因呢？他在后边听着，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你有天大的理，儿子打爹就不对，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跟你合什么？你是反叛呢。看这意思，爹爹迟迟不肯交手，穆奎这火就上来了，心说干脆我过去吧，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或者把他走马活擒，跟他讲什么？你说这孩子多骄傲，也没请令啊，掏着他就冲过来，抡起双锤搂头就砸，呜，可把四殿下吓坏了，赶紧一点马蹬，滴溜，这匹马一转圈，锤没砸着。四殿下瞪眼一看，是个年轻的娃子，呵，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呀，比朱穆英的锤还大着两号，一看就是朱穆英的孩子，那长得太一样了。就见他眼睛瞪溜圆，眼角都要瞪破了，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你是何人？呸，我是谁？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我是你祖宗。哎，您说这孩子混蛋吧，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心说烦喽，乱伦喽，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朱穆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满嘴喷粪呢。他把眼睛一瞪，我是小儿子，小年纪，你说什么话，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穆奎还不服他爹呢，爹爹，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他是反叛， 跟他讲什么？爹爹，您忠厚老实，非吃亏上当不可，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待孩儿捉拿于他，招吹，吹吹吹吹吹，连着就几吹。朱穆英还就不管了，这叫顺水推舟，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哎，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再说长茂啊，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是朱穆英，长茂心如刀绞，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成了两国的仇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穆英说。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拿长茂来讲，没拿朱穆英当外人，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但是现在这么一看，他心变歌了，他一瞅朱穆英削尖了，哦，你躲了，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既然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了。他跟田在彪一商议，催马晃与王朔，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正好这时候呢，穆奎抡双锤砸朱棣，长茂把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开呀！正好禹王槊跟双锤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把燕王吓得一闭眼，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呵，把小穆奎可气坏了。不由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心里头说话，你瞅你这德行，扁扁脸，翘鼻子头，左眼小右眼大，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怎么成的名呢？哎呀，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你就活不到现在。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看罢多时，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面你可是长茂。长茂一看呢，这孩子是真傲啊，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比当年的朱穆英那可甚得多得多呀。长茂心里头好笑，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不错，正是茂太爷。我说小娃娃，你是朱穆英之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王。我说穆奎啊，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犯不上跟你晦气。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茂铁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咱再另议，怎么样？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呸！长茂，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说的？要想见我爹爹不难，你来看，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
2: 文英，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好好好，今儿茂太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0: 来吧，小伙子，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臂抡开双锤呀、啊，他使了十足的劲儿，锤打流星式，呜，奔长帽就来了。长帽这么一看呢，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长帽呢，没架他的锤，左脚一点马镫，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这穆奎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嗨，使了个野马分鬃锤，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往下一低头，这大锤呀、啊，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二马一打对头，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泰山压顶，呜，又下来了。长帽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可可把穆奎气坏了。我长帽，你确阵不成？
1: 不确阵，确阵我不敢来。
0: 确敌不成？
1: 确敌我也不敢来。
0: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因何不还手？
1: 孩儿哎，还是那句话，你不念仁义二字，帽他爷还念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你赶紧回去，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然后咱们再动手。我这叫话负前言。
0: 你要废话，
1: 轮锤他还打。咱们单说镇上的朱穆英，一看长帽出马了，朱穆英的心哪不好受、啊、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出生入死多少年呢、啊、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那就是差个姓得了，不分彼此。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不然长帽能让这个吗？那瞪眼就宰活人呢、啊、朱穆英一想，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真把长帽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想到这儿，朱穆英吩咐一声，来来来呀，鸣金，锣声这么一响，穆奎听得真切，心里一翻个，我这还没打呢，怎么就叫我回去？军令不敢违抗啊，万般无奈的虚晃了一锤，长帽，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一会儿再见。回归本队，来到朱穆英的马前，把双锤一挂，爹爹，您怎么叫我回来了？你懂得什么？退在一旁，给我官邸料阵，没我的话，不准你伸手。爹爹，大胆，再犟嘴，我嘎你的舌头。是。穆奎不敢言语了，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单说朱穆英马往前催，跟长帽见面呢。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朱穆英还觉着有点抹不开，强打精神一抱拳，前面是帽吗？一向可好，穆英礼过去了，在马上一躬。长帽扛着禹王槊，一看朱穆英抬头纹也多了，脸上也见褶了，那胡子里的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长帽的心也不好受，他也是重于感情。

0: 长旺赶紧一抬腿，咯噔，把禹王神槊挂上，以礼相还。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嘛，哎呀，我可真想你呀、啊！几年前一别，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牧鹰啊，真把我想死喽！长茂不是耍花舌子，说的这眼圈里的见红了。朱牧鹰也是口打骇声：“妈，你想我，我何曾不想你呀、啊？我亡命难危，自可地北天南。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不过呢，我还挺高兴，总算还能遇上你。茂啊，说啊点儿什么呢？你见啊我过来干安翠，你就说痛快话，有什么你就讲什么。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那会儿你就是军师。
1: 行，
0: 牧鹰啊，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想跟燕王千岁为敌，想跟帽子爷开兵建仗，你真是大错特错呀。牧鹰，别人不知道内情，你太知道了。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你知道不？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还保他呀？还要给他当鹰犬，还要给他当枪使？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牧鹰，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慢说你赢不了我们，即使是赢了，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他也得收拾你呀、啊。有老韩家，有老马家，能有你吗？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啊。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焉有你我的命在？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他怎么不想呢？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了，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牧鹰，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我就说四殿下好，他跟他爹可不一样，这是有道的明君，太懂这事儿了。那么我长茂糊涂，别人都糊涂吗？田再彪、刘军士、姚广孝等等等众人怎么都保了他呢？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啊。小磕巴嘴，你这阵要过来，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啊。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我磕巴嘴能听我的吗？这个朱牧鹰把头低下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牧鹰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尤其朱元璋。

0: 是不是呢？这事儿你就不要斤斤计较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君，咱是臣；他阿是天，咱是地呀。咱这么打他，名不正言不顺。帽儿，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把韩马两党肃清，由咱们哥们掌管朝纲，你说有多好呢？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知道的能原谅，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以臣是弑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猫儿，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呢？
1: 废话，万小可不走了。
0: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这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叫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咱就得武力解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穆英、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穆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猫，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孰能无过呢？

0: 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猫儿，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猫儿，那你既然念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1: 废话，我小可不走了。
0: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冒他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下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不，这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水火不同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可不准，好嘞。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茂，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咱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不得得罪你了，而来吧。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刃，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长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锤槊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长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着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长茂决定就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呢，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呢，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鸣金，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呢。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 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水，拨马跳出圈外。猫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你拨马了，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手。长帽也没追，长帽发现朱木英心神不定，但能不把脸抓破，他还不希望那样。长帽也给他留有余地，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也收兵回营。回到营盘，四殿下就告诉说，你做得非常对，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尤其那个穆奎，那是后起之秀，真把他们爷俩给收降，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安下他们不说，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啊，哎呀，穆尔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啊！也就是您能盯得住长帽，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太客气了，我啊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一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那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帽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她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她就想开了。她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你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我爹睡着了。哦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哦哦哦，哎，小将军，你要觉着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他觉着也没事儿，就到韩金虎那屋了。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韩金虎一摆手刺退左右，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了，母狗眼一翻，就拉开话匣子了，先表扬朱穆英，而后表扬穆奎。你说他经验丰富，嘴儿又能说，这一表扬朱家父子，小穆奎就飘飘然呢，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 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
1: 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
0: 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蜂了，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吧，什么主意？
0: 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那阵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孩儿啊，你敢干不？
1: 哎呦，我倒是敢呐，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0: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啊，去的。穆奎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帽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的。他这么一观察呀，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劫寨，就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穆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焦军场点兵五千，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官邸轻轻地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 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呢？他了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想着，可抬头一看，密麻麻的星斗，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星星一眨一眨的，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他回头看看军队，黑压压的一片，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心里有点紧张，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往前走了一程，探马向他禀报，报太保爷，离着连营可不远了，再探。他在马鞍桥掌身往对面一看，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二里地眨眼就到啊，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2: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
2: 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
0: 穆奎并不搭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巴里马华、巴拉根东、巴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啊？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啪

回去吧。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劫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辉往哪儿跑呢？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冲！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嗨，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奎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奎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搂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奎傻眼了啊，这才引起来无边的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朱棣呀，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的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木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木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等砸完了，木魁傻眼了，啊，怎么回事？假人，砸的这人不带出血的，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粘的胡须，怪不低着脑袋。木魁脑袋一闪，顿时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呦，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吩咐一声退。退呀，哪那么容易，这五千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浮名四起呀，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木魁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啦。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飞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哈！穆将军，你来的正好，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穆魁一看，眼睛都红了，啦啦啦啦啦啦！好啊，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木魁不舍，带着四个心腹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吗，天挺黑，旗幡招展，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朋克的徐然呢，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但蓝面瘟神于皋在此恭候。哦，这是于皋。木魁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 您在旁边给我关地撂阵，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镐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茶骂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猩猩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镐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穆奎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到了现在穆奎呀，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扭。徐芳站到穆奎的马前，微含一笑啊，奎儿啊，好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
2: 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孩儿啊，不听良言相劝，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
3: 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穆奎过去，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我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一刀剁空了。八里马华拦腰锁玉带，奔矬子又是一刀，徐芳往下一低头又没砍着。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这仗真难打，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

就见小撮子徐芳脚尖点地，嘣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环的马上头。他就觉着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鬓铁棒都并在一块儿了。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碍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嘣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木魁跑了。军队往上一围，木魁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拨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在彪。这田在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掏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在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背不住晚上来偷营劫寨。总而言之，咱准备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在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咱们都说过了，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就是人性不一样。韩金虎从小就坏，田在彪对他了如指掌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田在彪把穆奎给拦住了。田在彪多稳当啊，单手背花枪，微寒一笑啊，穆奎啊，你走不了了，孩子，你上当了。我这么估计，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一定是韩金虎的。这小子一向冒坏水，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走，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锤直奔田在彪。他跟田在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在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毛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30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扑棱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在彪给他留情面，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阵呢，扒拉根山扒拉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在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实呢，就听见两军的尖噗嗤噗嗤，哎，怎么事儿这是？再一看，让田在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知道田在彪真是高人呐、啊，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

0: 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
1: 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
0: 到了现在，木魁就像风里呀、啊，抡双锤就砸呀、啊。长茂左躲右闪，又让了他三招。最后长茂说得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啊。从白天到晚上让你六七招，看在你爹爹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茂太爷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不，锤又砸起来了。长茂这回攒了十足的力量，禹王神硕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木魁在马上给震下去，但是长茂这大硕也好悬没撒手。长茂暗挑大指，嗯，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木魁呀、啊，小这膀臂发麻，知道这长茂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二十几个回合，长茂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杀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茂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硕一晃，二马一错蹬，长茂把大硕交到左手，嘿，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九斤十二两的龟背五爪伸抓，奔着木魁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木魁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木魁越不冷，抓的是越紧。长茂一看抓住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你过来，过来，你下来吧！哭哭痛，把木魁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木魁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啊，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啊？你这多丢人呢、啊！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五千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木魁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啊！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接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啊，把木魁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木魁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长茂、于镐，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木魁心中暗想，这算玩完。哎，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了。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

0: 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穆奎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本军兵撤退。他看了看穆奎，想起来朱穆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得这步田地，这是穆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噔，穆奎，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穆奎看了一眼田在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穆奎就好像疯了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扎哨。
0: 刀斧手往上一闯，拖起穆奎往外就拽。穆奎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着，刀下留人，听我道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2: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泡面，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哟，都靠后。

市长呢？来，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宋宋女，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德士，莫德士。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洪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
6: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

0: 建设新中国的故事。
1: 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哎，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哎，俩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去坐一下。
1: 同志们，听，挂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
8: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6: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0: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9: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0: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9: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9: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9: 二娃子，
11: 等等，加油！
9: 徐家才，
11: 站住！
9: 战友们，
7: 民礼炮，
9: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0: 我在电视。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1: 想看到七十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3: 老百姓，
2: 出发！
3: 要保都斩了，
1: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3: 这是三省交界的，
2: 我能有一个人吗？
1: 我们修着去，
3: 我替你们活着。
2: 你娘最好的报答，
3: 知道我。
2: 哎呀，站起来，向前。
3: 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

0: 逃还不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哦，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啊、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哟，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嗯，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嗯、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哟，赶紧
0: 配合我！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哎，
2: 是哪儿？
0: 来，拿着，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啊、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嗯，
1: 还虚胖呢、哦？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瓶。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1: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啊，
1: 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

0: 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
0: 哦哦。
1: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0: 媳妇儿
1: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1: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2: 你
0: 啊，
2: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1: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
0: 的
1: 啊！
2: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嗯，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
1: 啊？
2: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2: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
0: 走，
1: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0: 啊，
1: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1: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0: 海带呀、啊。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1: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啊？
0: 呀，行了。孩子
1: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请问，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啊、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啊、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

0: 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馍。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哎！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5: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
7: 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呢？

0: 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0: 是啊，
1: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0: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1: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1: 对对对，
4: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7: 回吧，
5: 保重，
7: 保重，
3: 保重。你回去吧，
7: 回去吧，
5: 回吧，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嗯，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就在
5: 这
6: 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1: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啊，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

0: 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
6: 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

0: 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
10: 呀，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0: 哎呀，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

0: 孩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4: 敬礼。
5: 好好好。

0: 我们要向前冲，
1: ！
2: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同志们，停！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5: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8: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9: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8: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9: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8: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9: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8: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8: 二娃子，
6: 等等，加油！
8: 徐家才，
6: 慢着！
8: 战友们，
0: 民礼炮，
8: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9: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0: 连长，
9: 穿着军装，
10: 你敢不敢发兵？
9: 准备，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出发！
10: 冷静，到，出发！
11: 左腰王都炸了，
12: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1: 我就报名去恩施，
12: 这是三省交界的，
13: 不能有一个人饿死，
14: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5: 我替你们活着，
16: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5: 我知道我，
8: 要赶紧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呢？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这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不，我从门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5: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

0: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嗯，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吧。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对啊，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一个在水里泡着，俩人生死离别，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行
1: 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咱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
1: 哦，过年就得化妆。哎、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开始吗？
1: 咱们开始。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
0: 再来啊！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
1: 没有这句。
0: 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
1: 啊，
2: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咬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哦、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嗯、哦，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2: 啥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2: 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哎，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0: 他怎么同意了呢？
1: 哎，如此啊，
2: 这个
1: 恁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1: 哎，如此啊，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恁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恁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恁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哎，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4: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珲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全力打造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窗口；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十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等领导参加活动。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8进8出货检通道、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6月18号，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天气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预防工作。会议通报了近期气象情况，传达了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对上一轮降雨应对工作进行了复盘总结。会议强调，珲春作为沿边地区，山区河流多，局地暴雨突发性强，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易发险情灾情场所，持续组织扩面摸排，市内要尤其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的城市内涝，常态化推进排水管网清涛疏浚，要明确责任人对乡镇村屯防汛防灾安排进行逐项检查，逐地落实，确保防灾救灾最后一米畅通，要举一反三，对全市预警设备、校应设备、卫星电话等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有用、能用、畅通，要提前将抢险物资预置到水库现场，确保极端情况下可立即调用、快速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值班人员要熟悉预案流程和响应机制，做到情况第一时间掌握，指令第一时间传达，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市防止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抽查，对脱岗、漏岗、信息迟报瞒报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允许因职守缺位错失处置时机。6月18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率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邱建正红药业有限公司、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设备应用及生产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各企业治改数转推进举措、改造成效、发展规划，掌握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及规上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项目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 珲春市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更新、智能改造、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了企业生产管理效能与产品品质，营造了良好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氛围。调研组强调，要坚守质改数转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设备与技术迭代，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要推动大中小企业梯度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产业链整体升级。同时，精准破解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发展难题，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6月17号，珲春市直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珲春市泾河街道党工委举办县里建党105周年文明创建党员先行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全市226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环境整治行动。整治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对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角落等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全面捡拾白色垃圾，清运废弃杂物，清除积存卫生死角，彻底整治小区环境乱象。
3: 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作为市直机关部门的入党积极分子，我更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深入一线攻坚整治，切实补齐社区环境短板，以自身的行动带动身边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创城，营造全民共创的良好氛围。
4: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完成小区环境清理和荒废种植等各项工作，然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也希望通过党员带头示范，能够带动更多的市民共同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2: 此次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赋能文明创建，把组织生活阵地搬到基层一线，将党员志愿服务与老旧小区环境提升深度融合。下一步，珲春市直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长效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以党员示范带动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强大合力。临近端午，浓浓的节日气息铺满了珲春的街头巷尾，市民们或纷纷选购应节商品，或亲手制作传统美食，在袅袅烟火中静候传统佳节的到来。在珲春各大商超、市场，粽子、鸭蛋等时令好物整齐码放，十分抢眼。其中各种样式的粽子成为市场主角，商户们推出多样口味、自由组合的售卖方式，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5: 这一款礼盒呢，里面不仅可以搭配我们的端午节的粽子、鸭蛋，而且还可以就是搭配我们平时的这些坚果了，有很多种搭配。
2: 除了购买成品粽子，不少市民更喜欢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习俗。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商户们还推出粽叶、江米、蜜枣等各类原材料，吸引市民选购。
6: 粽叶我们准备了两种，有新鲜粽叶以及干粽叶，包粽子用的江米、大黄米我们也在同步做特价中，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价的蜜枣，都是个头非常大的，欢迎新老顾客前来选购。
2: 从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到亲手制作的家常美味，珲春街头巷尾已被粽香包裹，这份热闹与期盼让传统节日的味道愈发醇厚。6月18号，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3年5班的师生家长走进延边消防救援机动

0: 亲身感受传统民俗独特韵味。孩子们将彩蛋送到消防指战员手中，互相送上节日祝福，拉近彼此距离。
1: 我想今天不仅仅是过一个节日而已，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通过今天的活动，同学们也能够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小区绿化带本是公共空间，但却被个别居民悄悄开垦成私家菜园，不仅破坏污染了环境，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使城市形象大打折扣。近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个小区存在毁绿种菜现象，有的小区甚至反复整治，反复回潮。毁绿种菜行为不仅毁损原有绿化植被，破坏市容市貌，施肥产生的异味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引发不少居民的反感和担忧。毁绿种菜看似小事，实则折射出公共意识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位居民共同维护，希望广大市民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爱护公共绿化，摒弃私占绿地种菜的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环境。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延边地区天气变化节奏较快，多云、强对流天气是频繁转换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意渐浓的六月，一般进入到六月，延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会时有发生。但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5度上下。那预计未来两天呢，降雨天气呢将会有所缓解，所以建议大家呢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免突如其来的降雨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歌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转多云，17到27度。春化晴转多云，15到26度。哈达门晴转多云，17到28度。羊泡晴转多云，17到27度。马川子晴转多云，17到27度。静信晴转多云，17到26度。板石晴转多云，16到28度。三家子晴转多云，17到28度。英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密江晴转多云，16到27度。房川晴转多云，17到24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四殿下朱棣马到阵前，离着朱穆英也不到三丈远呢。燕王在马上躬身施礼，哎，朱穆英还真长出息了，你看磕磕巴巴的，还说出一番道理来。这番道理从表面上看还真是正大光明。朱棣听完了长叹一声，哥哥，哎，我这次领兵奔南京，我不为得天下，我更不敢打我爹，我主要要清除韩马两党，哥哥您帮帮我的忙吧。您要真是我的哥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您把韩坚虎抓住，然后到南京把韩马两党彻底清除，然后我往皇上面前一跪，任凭爹爹发落，就是我死了也甘心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跟韩马两党同殿称臣呢？望哥哥三思。坏了，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这还能合炉吗？要这样的话，咱俺哥俩还得变脸呗。小弟不敢，望哥哥三思。这话说得好好的，突然一马飞出，直奔四殿下。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谁呀？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这小孩啊，孬包将一个，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说什么原因呢？他在后边听着，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你有天大的理，儿子打爹就不对，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跟你合什么？你是反叛呢？看这意思，爹爹迟迟不肯交手，穆奎这火就上来了，心说干脆我过去吧，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或者把他走马活擒，跟他讲什么？你说这孩子多骄傲，也没请令啊，掏着他就冲过来，抡起双锤搂头就砸，呜，可把四殿下吓坏了，赶紧一点马蹬，滴溜，这匹马一转圈，锤没砸着。四殿下瞪眼一看，是个年轻的娃子，和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呀，比朱穆英的锤还大着两号，一看就是朱穆英的孩子，那长得太一样了。就见他眼睛瞪溜圆，眼角都要瞪破了，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你是何人？呸，我是谁？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我是你祖宗。哎，您说这孩子混蛋吧，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哎呀，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心说烦喽，乱伦喽，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朱穆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满嘴

他把眼睛一瞪，我是小啊儿子，小年纪，你说什么话？还不给我退粮下去？穆回还不服他爹呢，爹爹，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他是反派，跟他讲什么？爹爹，您忠厚老实，非吃亏上当不可，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待孩儿捉拿于他，招吹，中中中中中，连着就几吹。朱穆英还就不管了，这叫顺水推舟，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哎，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再说长茂啊，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一看是朱穆英，长茂心如刀绞，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成了两国的仇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穆英说。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拿长茂来讲，没拿朱穆英当外人，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但是现在这么一看，他心变个了，配上朱穆英削尖了。哦，你躲了，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既然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了。他跟田在彪一商议，催马晃羽王朔，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正好这时候呢，穆回抡双锤砸朱棣，长茂把羽王神硕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开呀！正好羽王硕跟双锤碰在一块儿，耳轮中就听见啪，把燕王吓得一闭眼，耳朵好像没震聋了。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呵，把小穆奎可气坏了。不由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心里头说话，你瞅你这德行，扁扁脸，翘鼻子头，左眼小右眼大，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怎么成的名呢？哎呀，那阵可惜没有我穆奎呀，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你就活不到现在。您说这穆奎有多狂啊，看罢多时，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对面你可是长茂。长茂一看呢，这孩子是真傲啊，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比当年的朱穆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长茂心里的好笑，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嗯，不错，正是茂太爷。我小娃娃，你是朱穆英之子吗？不错，正是你家少王。我说穆奎啊，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不过呢，我犯不上跟你晦气。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茂太爷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咱再另议，怎么样？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呸！长茂，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说？

0: 说的，要想见我爹爹不难，你来看，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
1: 文英，
0: 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好好好，今儿冒着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来吧，小伙子，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马往前催，双臂抡开双锤呀、啊，他使了十足的劲儿，锤打流星式，呜，奔长帽就来了。长帽这么一看呢，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长帽呢没架他的锤，左脚一点马镫，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这穆奎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嗨，使了个野马分鬃锤，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往下一低头，这大锤啊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二马一打对头，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泰山压顶，呜，又下来了。长帽还没还手，一拨马又躲开了，连着让他三招，可把穆奎气坏了。我长帽，你确阵不成？
1: 不确阵，确阵我不敢来。
0: 确敌不成？
1: 确敌我也不敢来。
0: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因何不还手？
1: 孩儿哎，还是那句话，你不念仁义二字，帽他爷还念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你赶紧回去，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然后咱们再动手。我这叫化腹前言。
0: 你要废话，
1: 轮锤的还打。咱们单说镇上的朱穆英，一看长帽出马了，朱穆英的心哪不好受啊。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出生入死多少年呢、啊、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那就是差个姓得了，不分彼此。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不然长帽能让这个吗？那瞪眼就宰活人呢。朱穆英一想，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真把长帽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想到这儿，朱穆英吩咐一声，来来来呀，鸣金，锣声这么一响，穆奎听得真切，心里一翻个，我这还没打呢，怎么就叫我回去？军令不敢违抗啊，万般无奈的虚晃了一锤，长帽，隔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一会儿再见。回归本队，来到朱穆英的马前，把双锤一挂，爹爹您怎么叫我回来了？你懂得什么？退在一旁，给我官敌撂阵，没我的话不准你伸手。爹爹大胆，再犟嘴，我嘎嘎啊你的舌头。是，穆奎不敢言语了，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单说朱穆英马往前催，跟长帽见面呢。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朱穆英还觉着有点抹不开，强打精神一抱拳，前面是帽吗？ 一向可好，穆英理过去了，在马上一躬。长茂扛着禹王槊一看朱穆英，抬头纹也多了，脸上也见褶了，那胡子里的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长茂的心也不好受，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长茂赶紧一抬腿，咯噔，把禹王神槊挂上，以礼相还。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儿吗？哎呀，我可真想你呀！几年前一别，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穆英啊，真把我想死喽！长茂不是耍花舌子，说的这眼圈里头见红了。朱穆英也是口打骇声：“妈，你想我，我何曾不想你呀、啊？我亡命难危，自可地北天南。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不过呢，我还挺高兴，总算还能遇上你。茂啊，说啊点儿什么呢？你见啊我过来，干安脆，你就说痛快话，有什么你就讲什么，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那会儿你就是军师。
2: 行，穆英啊，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想跟燕王千岁为敌，想跟帽子爷开兵建仗，你真是大错特错呀。穆英，别人不知道内情，你太知道了。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变的你知道不？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为什么还保他呀？还要给他当鹰犬，还要给他当枪使，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穆英，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慢说你赢不了我们，即使是赢了，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他也得收拾你呀、啊。有老韩家，有老马家，能有你吗？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啊。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焉有你我的命在？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他怎么不想呢？哦，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了，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穆英，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我就说四殿下好，他跟他爹可不一样，这是有道的明君，太懂这事儿了。那么我长茂糊涂，别人都糊涂吗？田再彪、刘军士、姚广孝等等等众人怎么都保了他呢？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啊。小磕巴嘴儿，你这阵要过来，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啊。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就是这么一句话，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我磕巴嘴儿，能听我的吗？这个
1: 朱木英把头低下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木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声泪俱下呀，那也怪可怜的。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但是一见着长茂，他抹不开了，怎么办呢？朱木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是不是呢？这事儿你就不要斤斤计较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君，咱是臣；他阿是天，咱是地呀。咱这么打他，名不正也言不顺。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把韩马两党肃清，由咱们哥们掌管朝纲，你说有多好。如果咱们要是变了脸，知道的能原谅，不知道的说咱们以小反上，以臣是弑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2: 废话，我小可不走了。
1: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木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这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咱就得武力解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木英、马望前催跟长茂见面了。长茂说的话不多，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但这个道理是真的。他从心里头讲，恨不恨朱元璋？恨。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更恨。但是朱木英觉着呢，人在危难的关头，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显着太不义气了。朱木英真是左右为难呐。最后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脑袋抬起来了。茂，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再听我说两句。人恩非圣贤，是孰能无过呢？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一时耳软心活，这也在爱所难免。茂，你要能听我的，咱按这么办，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回北地燕京，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他也不能执迷不悟。茂，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回？
2: 废话，我小可不走了，我们历经

0: 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能随便收兵吗？你这不叫笑话吗？真要听了你的话，燕王回到北京，咱们手拉手到南京，那妥了，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穆英啊，你这是笑话。你要听我的，真有诚意，怎么办？你把太平府让出来，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兵扎城下，然后咱们手拉手再叫皇上便离去。他要听了还则罢了，不听冒太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下来，那才行呢。朱穆英一拨了脑袋，可办不到。哎，咱们书说简短，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还挺难过，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最后属于火不同炉，哥俩弄翻了。长茂一伸手，咔噔，把禹王神槊摘下来，小磕巴嘴，好嘞。既然你听不进冒太爷的良言相劝，咱就得武力解决。朱穆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冒是从心里说，我不愿意跟你翻脸，但按事到如今，这叫各为其主，在俺可是为了公事啊。我奉命而来，不能不得得罪你了，而来吧。您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这两个人这么好，今天真翻了脸了，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轮动兵人，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长茂是恨他又气他，朱穆英也是如此，各不相让，锤槊并举，打了个难解难分。朱穆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长茂仍然不减当年，这把禹王大槊神出鬼没呀！一合计，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长茂也发现朱穆英也是如此。实质他俩都是一头的，从来没动过手啊。有时候那是开玩笑，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朱穆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你不服高人有罪。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的，你别看声色俱烈，这禹王槊让着他三分，这要换个旁人，长茂决定就下死手啊。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大战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日头啊，往西转了。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伸着脖子瞪着眼，给他爹观战，手啊急得直冒汗呐。有心冲过去，怕爹摘怪，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呢，他不让过去，不敢过呀。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有心不过去，万一爹出事儿怎么办呢？他又一想，得了，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我也让你回来得了。吩咐左右，来呀，鸣金。串锣响亮，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那是替自己担心呢。确实他也赢不了长茂，巴不得收兵回城，所以虚晃于锤，拨马跳出圈外。茂啊，我城里有事儿，是恕不奉陪，咱改日再见。一拨马了，收兵回城，紧闭城门，高拉吊桥，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要往前一进，我们就动手。长茂也没追，长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但能不把脸抓破，他还不希望那样。 常茂也给他留有余地，因此把禹王神硕一晃也收兵回营。回到营盘，四殿下就告诉说你做得非常对，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尤其那个穆奎，那是后起之秀，真把他们爷俩给收降，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安下他们不说，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纷纷过来给道经。韩金虎假亲假近呐、啊，哎呀，穆尔王啊，威风不减当年呐、啊！哈哈，也就是您能盯得住长茂，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你他太客气了，我也就是勉强对付。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明儿个再说吧。我的头有点疼，打算早点休息。一摆手，把众人都打发出去。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睡得着吗？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思前想后，怎么办？这仗是真不好打。最后朱穆英一琢磨，干脆明天我请旨，那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这仗我打不了，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她心里的七上八下迷迷糊糊，她就想开了。她在这想咱不说，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自个儿心里堵了个疙瘩，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正溜着呢，就见眼前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驸马韩金虎来了。穆奎赶紧紧走几步给韩金虎施礼。驸马千岁，您还没歇着？没有没有，我看看你爹呀，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我爹睡着了。哦哦，那就不惊动不惊动了。哈哈哈哈，将军你干什么？我心中烦闷，在这溜个圈。哦哦哦，哎，小将军，你要讲这烦闷的话，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穆奎一想，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啊，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啊，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他跟我商量什么？我听听。他觉着也没事儿，就到韩金虎那屋了。离着朱穆英的寝室挺远呢，两个人走了一程，到了屋里头，韩金虎一摆手刺退左右，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母狗眼一翻，就拉开话匣子了，先表扬朱穆英，而后表扬穆奎。你说他经验丰富，嘴又能说，这一表扬朱家父子，小穆奎就飘飘然呢，哎，听着那个舒服。韩金虎最后说，小将军，你爹他这人太忠厚，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了，老念及旧情啊，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豺狼。你念旧情人家不念，哎，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见你爹就下毒手啊。孩子，你老大不小的了，得替你爹着想啊。
1: 是啊，驸马爷，我都急死了，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怕我爹不答应。
0: 哎，这不是在家，这是两军阵，你受了黄风了，
1: 你现在是无敌将军呢，有金牌在身，你怕什么呢？孩儿，你要能听我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什么主意？
1: 今儿晚上你去掏营劫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哗，闯进四殿下的连营。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或者把他打死，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那阵你们爷儿俩就更露脸了。孩儿啊，你敢干不？
0: 哎呦，我倒是敢呢，我没跟我爹商议，我怕他怪我。
1: 没关系，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指挥全军。你奉我之命去的，你就放心，去的啊，去的。穆奎想，这真是个好主意。趁长茂他们没做准备，我就来个偷营劫寨，能把四殿下抓住，我爹是自然高兴。要不这就是年轻啊，幼稚，上了韩金虎的当了。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他有两种打算。第一，在朱穆英开兵建帐的时候，他偷着看着来，他这么一观察呀，长茂和朱穆英都念旧情，你别看也变脸了，也伸手了，完全不是真心。韩金虎就担心呐，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我不就完了吗？太平府也守不住了，我就得吹灯拔蜡呀。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方才他说去看朱穆英去，那是假的，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可巧遇上穆奎在院里散步，哎，他突然心生一计，想这么个主意。他心说呀，我叫这个孩子去偷营劫寨，就这孩子这个横劲儿，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啊、现在就希望死人，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你朱穆英跟长茂再想和是也不可能了，那就彻底抓破脸了。朱穆英那就得听我的了。如果说穆奎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哎，朱穆英更得急眼，也得给我使用，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这就是他的主意。你说这小子多损吧，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在焦军场点兵五千，他传下令箭，马把铃铛全摘下去，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什么意思？怕发出声音去。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轻轻地开开北门，放下吊桥。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穆奎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想，哎呀，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呢？他让人家一瞪眼，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可又一琢磨呢，驸马说的有理，我真要立了大功，给明朝撞了脸面，我爹还能怪我吗？也不能。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准胜不准败，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 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着，

0: 别一眼望不到头，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别的声音他听不见。他一琢磨，最好你们没有准备，我出其不意，哇呀就攻进去。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啊！想到这，他就绷足了劲儿了。二里地，眨眼就到啊！辕门都看见了，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再往里边看，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穆奎马上传下令箭，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1: 是，通知左右准备进攻。
0: 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咵，到了，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
1: 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
0: 穆奎并不答话呀，一伸手把蒙面具罩到脸上了。这蒙面具是丝棉的，上面有俩小窟窿，眼睛可以往外看。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要离近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他往下一低头，把掌中双锤一晃，高声喊喝：弟兄们，冲啊，冲啊，杀呀、一霎时山崩地裂一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穆奎可不是一个人，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都是苗族。这四条大汉跳下马来，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这四个人都是谁呢？青椒不辣、巴里马华、巴拉根东、巴拉根山，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名的上将，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朱穆英啊，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穆奎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呀、啊？再看现在，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像五只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到了现在，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一个字就是打吧。双锤抡开两劈叫巴扎劈叫巴扎劈叫巴扎，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整个连营开了锅了。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了不得了，有人投营劫寨了，杀进来了，快跑啊，跑啊，行啊。马叫的声音，人喊的声音，武器撞击的声音，马蹄子的声音，简直就混在一起了。穆奎往哪儿跑？他找中军黄罗帐。青椒不辣紧挨着他，用手一指：太保，您往前看，那座帐篷又高又大，甭问，准是金顶黄罗帐。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冲！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还多巧吧，真是金顶黄罗帐。门前有100多卫队，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骑着马就冲进大帐了。四殿下朱棣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他低着头提着笔， 好像正披

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穆奎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穆奎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我先砸你一锤。催马他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等砸完了，穆奎傻眼了啊，这才演起来无边的大祸。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木魁骑着马就冲进大帐，四殿下驻地啊，陪着个斗篷，桌上点着一盏灯，案头上放着笔墨砚瓦，他低着头提着笔，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外边这么乱，他没听见。就是木魁冲进大营，他连头也没抬。木魁一看，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在两军阵前见过他，衣着打扮他都认识，这就是叛逆朱棣呀。

我先砸你一锤。催马的过来，呜，楼头盖顶就是一锤，这下砸了个正着，啪，稀里哗啦，把燕王的脑袋也砸碎了，把桌子也砸趴架了，上面的东西整个撒了一地。等砸完了，木魁傻眼了，啊，怎么回事？假人，砸的这人不带出血的，闹了半天里头是拿瓷东西包着块布，布上画的鼻子眼睛嘴粘的胡须，怪不低着脑袋。木魁脑袋一闪，顿时明白了，我上当了。哎呦，滴溜一拨战马，闯出金顶黄楼帐，吩咐一声退。退呀，哪那么容易，这五千人整个将给关到里头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长翅膀也飞不出去了。就见寺外炮号连天，浮名四起呀，人们都喊着一样的话，木魁投降啦，你赶紧下马投降，跑不了啦。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员大将，头上戴着三闪王帽，身披杏黄缎的斗篷，内衬金锁连环甲，胯下白马，掌中五钩，身披亮银枪，亲兵卫队在后头保护着。来者是谁？正是四殿下朱棣。就见朱棣满面陪笑，用银枪一指，哈哈哈哈哈。穆将军，你来的正好，小王在此恭候多时。这穆魁一看眼睛都红了，好啊，反叛，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而往哪里走？催马抡锤奔燕王就打，燕王根本就不还手，打不过人家，一拨马晃枪就走。穆魁不舍，带着四个心腹人在后头紧追，哪知道人家燕王一转身没影了。咱没说吗，天挺黑，旗幡招展，躲到哪儿去了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两杆门旗啪啦啦往左右一分，闪出一员大将，是金甲红袍，往脸上一看，面如蓝靛，扎朋克的徐然呢，掌中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见此人二目如灯，烁烁放光啊，把大刀一晃，高声朗诵：“来，蓝面瘟神于狗在此恭候。”哦，这是于狗。穆魁呀，暗中咬牙呀。看来今天晚上一场凶杀恶斗，不豁出两下去，想出去势必登天。还没等他过来呢，青椒不辣晃大铁刀过去了。少王，您在旁边给我关敌料阵，把这小子交给我。这马像箭头一样抡刀就剁。于狗那是个冷脸人，他不像长帽那么富于感情，这个人又轴又梗呐。今天晚上动手，他能留客气吗？他见过了一员苗将，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头上戴着犀牛皮的战盔，身披犀牛皮的宝铠，外罩猩猩红的战袍，手中这把大铁刀不次于自己这口刀，也没问名姓。两匹马搅在一起，啊，双刀并举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于狗大吼一声，斜肩铲背，咔嚓，把青椒不辣是劈于马下。穆魁在后边看，哎呦，哎呦，可把我疼死了。

0: 这贴身保镖出了多少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啊。他一看这块不好，往回冲。八里马华重镇保护的勃马，赶奔正东。要没有半里地的光景，啪啪啪，炮声一响，张起灯球火把，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小矬子徐芳。你看徐芳啊，个儿挺小，骑的这马挺高，离远处一看，好像猴骑个骆驼，手里拿着一对铁棒槌，把小脑瓜一晃，
1: 嘿嘿嘿嘿嘿，别走了，此路不通。
0: 到了现在木魁呀，那简直气的是七窍生烟，抡双锤就砸。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嘣儿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他是部下将官，骑马打仗别扭。徐芳站到木魁的马前，微含一笑啊，魁儿啊，好孩子，你真他娘的六亲不认呐！哎，谁让你来的？是你爹让你来的，是韩金虎让你来的，
2: 你管不着。谁让我来的？你问得着吗？
1: 好，我不问。不过孩儿，你可走不了了。你看看，燕王千岁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可抓一对儿。孩子，我们念记过去的情分，不忍伤你的性命，听我的话，赶紧把双锤放下，乖乖的把手一背，我拿根绳把你给拴上，提进中军保障。见着我家燕王千岁，你要苦苦的哀求，我家王爷心慈面软，就能把你饶了。孩儿啊，不听良言相劝，你小命可没了。别人我不管，我徐芳可不是好惹的，你来看。
0: 没动手以前，徐芳先练对棒槌，把这棒槌练完了，还没等着木魁过去，扒拉马华催马就过去了。太保，把他交给我家。晃大铁刀是搂头就剁，徐芳奔往旁边一蹦，这个刀剁空了。扒拉马华拦腰锁玉带，奔矬子又是一刀，徐芳往下一低头又没砍着。等剁他第三刀的时候，徐芳滋溜从马肚子底下钻过去了。这仗真难打，这八里马华人高马大，还得哈着腰找他，这位在马肚子底下来回钻呢。打来打去，就见小矬子徐芳脚尖点地，嘣一蹦，正好蹦到马的三叉骨上，到了八里马华的马上头了。他就觉着不好，还没等回头呢，徐芳把双冰铁棒都并在一块了。我说你这人脑瓜这么大，多害事啊，我给你砸平了得了。呜啪，头盔也瘪了，砸了个脑浆崩裂，八里马华的死尸是栽于马下。等徐芳嘣蹦下去，小铁棒一晃，冲，别让木魁跑了。军队往上一围，木魁一看身边没剩几个人，心里着急呀、啊。一看东边是出不去了，这勃马就走啊，奔西面。没有一里地，炮响三声，被伏兵拦住。为首大将正是田在彪。这田在彪够个帅才，不但能耐大，掏料也足。今儿晚上这个准备就是他的意见，因为收兵撤退之后，大家坐在一起研究收朱穆英和穆奎的事儿。要说就光他们爷俩，这事儿怎么都好办，里头单单多出个韩金虎，那个小子诡计多端呢。田在彪就料到了，韩金虎这小子肯定老实不了，也备不住晚上来偷营劫寨。总而言之，咱主。

背上叫有备无患，所以他这个点子算打对了。你想田子彪跟韩金虎过去是一师之徒，咱们都说过了，要不怎么韩金虎那小能耐那么大呢？就是人性不一样，韩金虎从小就坏，田在彪对他了如指掌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田在彪把穆奎给拦住了。田在彪多稳当啊，单手背花枪，微寒一笑啊，穆奎啊，你走不了了，孩子你上当了。我这么估计，你今天晚上偷营劫寨绝不是你爹主意，一定是韩金虎的。这小子一向冒坏水，偷营劫寨他怎么不来？为什么使唤你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危险吗？孩儿啊，你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我们跟你的爹爹都是莫逆的交情，绝不忍伤害于你，四殿下也没心伤害你，赶紧扔掉双锤，下马受降，我们还是一家人，千万别伤了和气。哪里能废话少说，穆奎能听得进去，催马抡锤直奔田在彪。他跟田在彪可没伸过手，但是两个人这一伸手，他才发现田在彪这能耐一点都不比长帽次。这条花枪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是神出鬼没。30多个回合过去，穆奎打着打着就听见咔嚓这一声，把他吓得一扑棱脑袋啊，低头一看，凤凰裙让人家花枪的倒须钩给撕下去了。这是田在彪给他留情面，我撕你的凤凰裙不撕你的肉，如果手腕子往里头一靠，我把你肋叉连骨头都给你拽下来。穆奎一看这脸腾就红了，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给留情的。这一阵呢，扒了根山扒了根东在后头一看，可急了，两匹马两柄大刀直奔田在彪。穆奎利用这个机会拨马喘喘气儿，还没等这气儿喘匀似的，就听见两军的尖噗嗤噗嗤，哎，怎么事儿这是？再一看，让田在彪两枪把两员大将刺于马下。他这才知道田在彪真是高人呐、啊。吓得他不敢再战，拨马就走。这回他这个苦劲儿甭提了，身边一个保镖都没了，5000军队哪儿去了不知道，这可成了光杆司令了。他刚拨马要走，就听见通大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在火光影里闪出一员大将，正是长帽。和长帽稳当，手里平端着禹王神槊，把雌胸眼瞪得挺大。哎呀，嗨，我晚上睡不着觉，撒花撒到这儿来了，我等了你半天了，小子，你还打算怎么办？好啊，丑鬼，我跟你玩不了。到了现在，穆奎就像疯了一样，抡双锤就砸呀。长帽左躲右闪，又让了他3招。最后长帽说得清楚，孩儿啊，我对你算仁至义尽呐、啊。从白天到晚上让你6、7招，看在你爹爹份上。但有那么句话，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你再要动手，帽他爷可就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你接招。呜，锤又砸起来了。长帽这回攒了10足的力量，禹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开呀，正兜到双锤上，就这一下好悬没把穆奎的马阵给震下去，但是长帽的大槊也好悬没撒手。
条帽，那条大纸，罢了，比他爹劲儿还大。穆奎呀，觉着膀臂发麻，知道这长帽确实是厉害。可到了现在，自有拼命了。二十几个回合，长帽一想得抓活的，不抓活的，把他肉皮碰伤了，就不好收朱木英了。想到这，长帽就利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大槊一晃，二马一错蹬，长帽把大槊交到左手，嘿，在白布囊里套好碗手套，拽出九斤十二两的龟背五爪身抓，奔着木魁就扔出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木魁哪懂啊，就觉着脑袋上一阵恶风不善。容等他清醒过来就完了，正抓到护背旗的旗囊上头，咔嚓，木魁越不冷抓的是越紧，长帽一看抓中了，把马拨回来一倒手，你过来过来，你下来吧，哭痛把木魁是拉于马下，大锤也撒手了，亲兵往上一闯，马肩头龙二背抓了俘虏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按现在钟表来说不超过半小时，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呀。穆奎低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心说他妈韩金虎，你给我出这主意干什么，我怎么就光想胜没想着败呀，你这这多丢人呢。在押解他的途中，他一看好嘛，自己带着五千军队齐整整在地下坐着，两只手都抱着脑袋，刀枪都叫人缴了，都是北京来的军队在两旁看着。哎，穆奎一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啊，这些人跟着我也倒了霉了，事到现在听凭人家法落吧。简短接说，把他押到金顶黄罗帐。长茂众人见燕王一交令，燕王一摆手，众人归坐，来呀，把穆奎押进来。刀斧手答应一声，推推拥拥把穆奎推进来了。小太保闪眼往寺外一看，心里头不服气儿，他一瞅燕王居中而坐，上垂手是大帅田在彪，下垂手是军师姚广孝，旁边还有个座位，坐的正是十王千岁胡德海，挨着胡德海是长茂、于镐许多大将，在大帐的左右站着几十名亲兵卫队，手中悬鞭赤剑，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营内外是灯火通明啊。穆奎心中暗想，这算玩完，哎，没想到啊，实指望杀燕王他们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走漏了消息，人家有了防范，他心里七上八下，也很不是滋味。走，愣什么？被军兵推推拥拥架到燕王桌案的前面，两旁人吆喝，跪下跪下，还不给我们千岁磕头。到这阵儿，穆奎就上了拧劲儿，把脑袋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呸，你们横什么横什么，兵家胜败常情，怪我一时没加小心，中了你等的埋伏，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就是不跪。当兵的生气了，抡鞭子就想揍，田在彪一摆手，把军兵斥退。他看了看穆奎，想起来朱穆英，哎呀，心说这孩子这个拧劲儿，多像金锤殿下。想当初我们跟穆英交情莫逆，你说到现在各为其主，落到这步田地，这是穆英的儿子，怎么办吧？但是国家至高无上，就不能念私人的感情了。田在彪把脸往下一沉，

0: 魁，你可知道你身犯何罪？夜半抢劫我的连营，要刺王杀驾，罪在不赦。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了吗？穆魁看了一眼田子彪，哼，姓田的，少耍威风。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你的刀快，你就动手吧。要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最好给爷爷来个痛快。咱这么说，穆魁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扎哨，
0: 刀斧手往上一闯，拖起穆魁往外就拽。穆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着，刀下留人，听我道来。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珲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全力打造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窗口；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十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等领导参加活动。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8进8出货检通道、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6月18号，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天气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预防工作。会议通报了近期气象情况，传达了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对上一轮降雨应对工作进行了复盘总结。会议强调，珲春作为沿边地区，山区河流多，局地暴雨突发性强，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易发险情灾情场所，持续组织扩面摸排，市内要尤其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的城市内涝，常态化推进排水管网清涛疏浚，要明确责任人对乡镇村屯防汛防灾安排进行逐项检查，逐地落实，确保防灾救灾最后一米畅通，要举一反三，对全市预警设备、校应设备、卫星电话等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有用、能用、畅通，要提前将抢险物资预置到水库现场，确保极端情况下可立即调用、快速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值班人员要熟悉预案流程和响应机制，做到情况第一时间掌握，指令第一时间传达，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市防止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抽查，对脱岗、漏岗、信息迟报、瞒报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允许因职守缺位错失处置时机。6月18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率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邱建正红药业有限公司、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设备应用及生产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各企业治改数转推进举措、改造成效、发展规划，掌握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及规上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项目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 珲春市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更新、智能改造、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了企业生产管理效能与产品品质，营造了良好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氛围。调研组强调，要坚守质改数转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设备与技术迭代，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要推动大中小企业梯度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产业链整体升级。同时，精准破解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发展难题，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6月17号，珲春市直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珲春市泾河街道党工委举办县里建党105周年文明创建党员先行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全市226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环境整治行动。整治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对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角落等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全面捡拾白色垃圾，清运废弃杂物，清除积存卫生死角，彻底整治小区环境乱象。
3: 文明创建

0: 没有旁观者。作为市直机关部门的入党积极分子，我更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深入一线攻坚整治，切实补齐社区环境短板，以自身的行动带动身边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创城，营造全民共创的良好氛围。
1: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完成小区环境清理和花卉种植等各项工作，然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也希望通过党员带头示范，能够带动更多的市民共同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2: 此次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赋能文明创建，把组织生活阵地搬到基层一线，将党员志愿服务与老旧小区环境提升深度融合。下一步，珲春市直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长效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以党员示范带动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强大合力。临近端午，浓浓的节日气息铺满了珲春的街头巷尾，市民们或纷纷选购应节商品，或亲手制作传统美食，在袅袅烟火中静候传统佳节的到来。在珲春各大商超市场，粽子、鸭蛋等时令好物整齐码放，十分抢眼。其中各种样式的粽子成为市场主角，商户们推出多样口味自由组合的售卖方式，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3: 这一款礼盒呢，里面不仅可以搭配我们的端午节的粽子、鸭蛋，而且还可以就是搭配我们平时的这些坚果了，有很多种搭配。
2: 除了购买成品粽子，不少市民更喜欢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习俗。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商户们还推出粽叶、江米、蜜枣等各类原材料，吸引市民选购。
4: 粽叶我们准备了两种，有新鲜粽叶以及干粽叶，包粽子用的江米、大黄米我们也在同步做特价中，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价的蜜枣，都是个头非常大的，欢迎新老顾客前来选购。
2: 从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到亲手制作的家常美味，珲春街头巷尾已被粽香包裹，这份热闹与期盼让传统节日的味道愈发醇厚。6月18号，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3年5班的师生家长走进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珲春大队，开展同心系消防安康过端午校外实践活动。现场端午氛围浓厚，消防指战员讲述了端午起源、民俗内涵与爱国故事，感悟传统节日蕴藏的家国精神，引导学生们树立文化自信与爱国向善之心。
5: 今天来到了消防救援机动大队，端午活动让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画了端午彩蛋，了解好多端午传统文化知识，我非常开心。
2: 随后孩子们拿起画笔绘制彩蛋，以多彩图案寄托平安美好心愿，亲身感受传统民俗独特韵味。孩子们将彩蛋送到消防指战员手中，互相送上节日祝福，拉近彼此距离。
6: 我想今天不仅仅是过一个节日而已，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通过今天的活动，同学们也能够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小区绿化带本是公共空间，但却被个别居民悄悄开垦成私家菜园，不仅破坏污染了环境，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使城市形象大打折扣。近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个小区存在毁绿种菜现象，有的小区甚至反复整治，反复回潮。毁绿种菜行为不仅毁损原有绿化植被，破坏市容市貌，施肥产生的异味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引发不少居民的反感和担忧。毁绿种菜看似小事，实则折射出公共意识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位居民共同维护，希望广大市民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爱护公共绿化，摒弃私占绿地种菜的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环境。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3: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4: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3: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4: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5: 是。
6: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6: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6: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7: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8: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8: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8: 无耻。
4: 谁呀？
9: 是我。
8: 徐曼，
4: 师兄，你快进来吧。
8: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4: 来威胁我爸爸。
8: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9: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8: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9: 老师，
4: 爸爸，
8: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4: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9: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8: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4: 爸爸，
8: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9: 老师，
8: 走吧，走。
7: 从重庆出发， 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10: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10: 好，
9: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4: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1: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妖18怪，
12: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1: 说好。
5: 张静啊，
13: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3: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4: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13: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3: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9: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1: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1: 是啊。
12: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3: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1: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3: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2: 好，
13: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1: 啊，姚昌玉。
13: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3: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1: 哎呀，好名字呀。
15: 取个新名字吧。
11: 我也想要一下。
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3: 让我看看。 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3: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5: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6: 好，行了。
17: 黄河之滨，预备。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笑> 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笑>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
1: 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烟的晚上啊，

0: 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棒，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毅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

0: 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2: 哎呀，快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6: 就是。
7: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7: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7: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7: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9: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9: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9: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9: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9: 徐曼。

0: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0: 啊，哦，给你。
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0: 遗物？他是谁？
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4: 宝华，你看，这是什么？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
6: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弹准备，冲！
3: 大人，
5: 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
5: 快！
1: 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5: 别管我，
1: 走，
6: 走。
1: 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9: 坚持一下啊！
10: 是。
9: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0: 不会，
9: 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4: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

0: 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
1: 哎，
0: 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3: 什么呢？
4: 哎，
3: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4: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5: 好，
4: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5: 好。
4: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2: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4: 啊，
2: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4: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6: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7: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8: 啊？
7: 野菜汤，
8: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7: 这怎么喝呀？
8: 这怎么喝？
7: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
9: 啊，
2: 怎么了？
9: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是啊。
9: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0: 拿它怎么样？挺好的，
11: 这个来，
9: 尝尝啊！
4: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4: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
15: 说得好。
16: 哎，大家看，
17: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8: 哎呦，真好，
19: 真好，
13: 真好，
0: 真好，
3: 真好，真好，
10: 真好，真好，真
2: 好，真好，真
4: 好，
2: 真好，真
4: 好，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的。
2: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4: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0: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3: 哎，
1: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3: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1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里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1: 达。
5: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4: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小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

0: 别去了。
1: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5: 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泡念，动作熟练得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

0: 血连肠的事，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1: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

0: 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2: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不撒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3: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4: 我是共产党员。
5: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6: 我也是共产党员。
7: 连长，
8: 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
10: 赵副将，别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了！呀，
10: 二娃子，
9: 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快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9: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跳！呀！
9: 同志，敌人围上来了，有掩护，
10: 一举炸碉堡。
9: 好，
10: 八四走，
9: 马克，
10: 小子，炸碉堡。

已经走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了。
1: 嗯，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冲。

0: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1: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1: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1: 玉兰，你真好。这个给你。
0: 小镜子。
1: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1: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0: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哎
1: 呀，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0: 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啊。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啊，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是座旧庙。
1: 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儿，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你等着我啊。
0: 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所毁。
0: 啊，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啊。
0: 快，
1: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木魁投营劫寨，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吧，木魁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再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货还留着他干什么？是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茂那么混，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3: 嗯，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2: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把木英争取过来， 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善，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孤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穆奎这孩子猖狂的要命，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3: 嗯，看我的。
2: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桩子，穆奎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穆奎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3: 孩子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
2: 这个穆奎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穆奎把头发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了。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小子，小子，你真是个混蛋呐！混蛋加三级，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明白吗？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不？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穆奎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搭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就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
3: 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
4: 我说
3: 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有几辈古人呢、甘罗12岁当了宰相。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4: 因为
3: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把手下的仆人也揍了。喝一会儿酒放声哭一顿，他听母亲在旁边解劝，就是徐达这件事儿。爹为中山王徐达鸣不平，对当今皇上不满，哎呀，说的那话多了，所以他就牢记在心了。后来他才知道，皇上以探病为名，故意到中山王府用白马汉害死徐元帅。今天老胡一提这事儿，把他问了个张口结舌。
4: 有吧？
3: 哎，以理服人嘛。上紫金山去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有这事儿没？我胡德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这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4: 宁波彪。
3: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
2: 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击顶，你外祖父惨死在金瓜之下。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的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好，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说的还都是真事儿。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的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黄罗帐，穆奎觉得李愧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这长帽也不声色俱烈了，武进忠、武进孝、于皋、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呀，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大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4: 嗯，是啊。”“要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2: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4: 哇，又他妈这小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 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他也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他这里外不吃亏啊！这个王八蛋要结营，为什么他不来？孩儿啊，你打算怎么办吧？
5: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4: 对，张腾，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5: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4: 不行，不行啊！夜缠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5: 穆奎想想，好吧，那咱就一言为定。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有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县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常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都不好受。这阵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啊。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啊，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6: 人运开关，
4: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关前照了照，
7: 是少王爷回来了。
4: 张守望，快开关落锁。
7: 哎，是是，开关。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咕当当当当当，
4: 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
7: 我的少王爷，您可回来了。
4: 怎么，有什么事儿？
7: 哎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
5: 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劫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去抢救穆奎。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小穆奎见着朱穆英，朱穆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穆英真疼孩子，把穆奎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穆奎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的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好吧，我快到下面休息。穆奎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穆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穆奎，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穆奎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儿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穆奎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穆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的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穆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穆英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咱们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穆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功尽弃。爹，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怎么怎么
7: 你看这穆奎呀、啊，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穆英眼睛一亮，哎呀，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儿俩策划好了，朱穆英让穆奎出去，把新服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穆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穆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穆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4更天都过了，朱穆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纷飞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议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啊，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身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穆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听，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
8: 驸马爷，国舅爷，别着急，坐啊下，咱啊慢慢谈。
7: 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
8: 是这么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穆奎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软刀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们爷俩倒戈投降，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
7: 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
8: 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是商议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真保了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啊，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只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
7: 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9: 好，太好了，
7: 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
8: 我都分兵派将完事儿了，

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代彪不是好惹的，更加上你姚广孝给出主意，再有那胡大海长茂，比泥鳅鱼还滑呢，不容易轻易上当。这怎么办呢？得动点真格的。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送到两军阵前，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看，把你们二位抓住了，那甭问，100个相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一进来就上当了。不包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马兰把脑袋一拨了。王爷，这玄乎吧？虽然说计策不错，他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木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韩金虎连摇脑袋，再挠脖子。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没说嘛，这是演戏，你们怕什么呢？我们爷们儿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你们当幌子，安定他们的心。等他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讲这理还挺清。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包了。但是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木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假的啊！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你说这玩意儿假的，怎么捆上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只小狗叫。慢点慢点。朱木英乐了，没关系，这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这么高的身份，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各位，请到屋。大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放下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械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木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穆奎快带兵1000，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遵令。小木魁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木魁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误会，我叫木魁，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

0: 到木魁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木魁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燕王正在胡思乱想，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木魁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老胡乐得一蹦多高，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了，胡的还一马当先来到前边，一看是木魁，就见木魁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孩儿啊，免礼，怎么大功告成了吗？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1: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哈哈哈哈，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木魁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你说有多顺利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儿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只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呐、啊！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啊，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只长帽也过来了：“
2: 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0: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
2: 就骄傲你小子缺德，往后还得听你的。哎，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
0: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是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了。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度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儿还对，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茂想起韩金虎和马兰来了：“
2: 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

为的是什么？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天，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服绑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3岁小孩也赶不上了。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木英挨着燕王坐着呢，身后站着穆奎。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拨了，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拨了，挺着胸脯没跪。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帽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照顾，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倒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燕王大怒啊，看来你是自己找死。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珲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全力打造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窗口；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十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等领导参加活动。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沿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沿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八进八出货检通道、十进十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沿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态，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6月18号，珲春市防汛抗旱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分析研判天气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预防工作。会议通报了近期气象情况，传达了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对上一轮降雨应对工作进行了复盘总结。会议强调，珲春作为沿边地区，山区河流多，局地暴雨突发性强，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易发险情灾情场所，持续组织扩面摸排，市内要尤其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的城市内涝，常态化推进排水管网

0: 清涛疏浚，要明确责任人，对乡镇村屯防汛防灾安排进行逐项检查，逐地落实，确保防灾救灾最后一米畅通。要举一反三，对全市预警设备、校应设备、卫星电话等全面排查检修，确保设备有用、能用、畅通。要提前将抢险物资预置到水库现场，确保极端情况下可立即调用、快速处置。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值班人员要熟悉预案流程和响应机制，做到情况第一时间掌握，指令第一时间传达，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市防止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抽查，对脱岗、漏岗、信息迟报瞒报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允许因职守缺位错失处置时机。6月18号，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率调研组就全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吉林省邱建正红药业有限公司、珲春老基石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设备应用及生产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各企业治改数转推进举措、改造成效、发展规划，掌握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及规上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项目推进情况。调研组指出，珲春市持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设备更新、智能改造、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了企业生产管理效能与产品品质，营造了良好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氛围。调研组强调，要坚守治改数转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设备与技术迭代，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要推动大中小企业梯度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助推产业链整体升级。同时，精准破解企业资金、人才、技术等发展难题，落实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6月17号，珲春市直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珲春市泾河街道党工委举办县里建党105周年文明创建党员先行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全市226名市直机关党员参与环境整治行动。整治现场，党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对小区道路、绿化带、楼道角落等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全面捡拾白色垃圾，清运废弃杂物，清除积存卫生死角，彻底整治小区环境乱象。
1: 文明创建没有旁观者，作为市直机关部门的入党积极分子，我更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深入一线攻坚整治，切实补齐社区环境短板，以自身的行动带动身边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创城，营造全民共创的良好氛围。
2: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完成小区环境清理和花卉种植等各项工作，然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也希望通过党员带头示范，能够带动更多的市民共同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0: 此次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以党建赋能文明创建，把组织生活阵地搬到基层一线，将党员志愿服务与老旧小区环境提升深度融合。下一步，珲春市直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长效机制，常态化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以党员示范带动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强大合力。临近端午，浓浓的节日气息铺满了珲春的街头巷尾，市民们或纷纷选购应节商品，或亲手制作传统美食，在袅袅烟火中静候传统佳节的到来。在珲春各大商超、市场，粽子、鸭蛋等时令好物整齐码放，十分抢眼。其中，各种样式的粽子成为市场主角，商户们推出多样口味、自由组合的售卖方式，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3: 这一款礼盒呢，里面不仅可以搭配我们的端午节的粽子、鸭蛋，而且还可以就是搭配我们平时的这些 坚果了，有很多种搭配。
0: 除了购买成品粽子，不少市民更喜欢亲手包粽子，感受端午习俗。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商户们还推出粽叶、江米、蜜枣等各类原材料，吸引市民选购。
4: 粽叶我们准备了两种，有新鲜粽叶以及干粽叶。包粽子用的江米、大黄米我们也在同步做特价中，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价的蜜枣，都是个头非常大的，欢迎新老顾客前来选购。
0: 从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到亲手制作的家常美味，珲春街头巷尾已被粽香包裹，这份热闹与期盼让传统节日的味道愈发醇厚。6月18号，珲春市海东街道玉林社区关工委联合珲春市第一小学3年5班的师生家长走进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珲春大队，开展同心系消防、安康过端午校外实践活动。现场端午氛围浓厚，消防指战员讲述了端午起源、民俗内涵与爱国故事，感悟传统节日蕴藏的家国精神，引导学生们树立文化自信与爱国向善之心。
5: 今天来到了消防救援机动大队，端午活动让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画了端午彩蛋，了解好多端午传统文化知识，我非常开心。
0: 随后孩子们拿起画笔绘制彩蛋，以多彩图案寄托平安美好心愿，亲身感受传统民俗独特韵味。孩子们将彩蛋送到消防指战员手中，互相送上节日祝福，拉近彼此距离。
6: 我想今天不仅仅是过一个节日而已，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通过今天的活动，同学们也能够更加的了解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小区绿化带本是公共空间，但却被个别居民悄悄开垦成私家菜园，不仅破坏污染了环境，也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使城市形象大打折扣。近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个小区存在毁绿种菜现象，有的小区甚至反复整治、反复回潮。毁绿种菜行为不仅毁损原有绿化植被，破坏市容市貌，施肥产生的异味还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引发不少居民的反感和担忧。毁绿种菜看似小事，实则折射出公共意识的缺失。城市文明需要每位居民共同维护，希望广大市民树立主人翁意识，自觉爱护公共绿化，摒弃私占绿地种菜的行为，共同守护整洁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环境。
7: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兰一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我昂家千岁，别问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背花。500背花，背就是后背的背，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什么人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莽鞭抡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500鞭子。五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叫了，那鞭子一下去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吩咐一声推出来，两个上来，这回精神头也没了，往桌案前面一跪，张着大嘴呼呼喘气，讲。大伙儿仔细审问，两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儿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看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下，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押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雅，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 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银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木魁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推小子妈妈，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吧，众议难为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啊，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2: 徐芳，你这什么意思？
1: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呢。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面儿，这面呢夹到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面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骨，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在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 徐芳没地方待呀、啊，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解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儿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现在这看会儿，我到内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当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陪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在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在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这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吧。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那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着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上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帮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拨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 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青鸡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披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 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鸡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手含金壶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通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
2: 是是是，多谢道爷。
1: 韩金虎真是喜出